一生客家话，一世客家情。马里克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哎呀，我的意思，聆听乡音，品味乡情，一是走进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勤劳、智慧与热情。我是你的老朋友冯，感谢两位陪伴，让我的一起开始今日的客家风情话。首先，唐阿南带来的唐

唐僧们要建议你客家风情化，我带大家走你梅江去西洋镇宋王村。宋王村距离梅山市区近七公里，沿 S223线秀兰台桥方向行驶就能抵达。村口葡萄采摘人过上肆意，有人落叶不切。村委会后成立出两个100人的雇佣，树林是以青光四人间，树冠宽泰以其山。从前是村民生良食费等候土上的好事处，榕树也暗含包容同和睦的客家美好意义。步行百米偏南地带望向故后故土后，就是在村边周边村落往来土豪的要头。出南洋赴西探亲渡河的野深山，沙切码头至今保留完整，轻轻诉说往日河畔繁华。村内留存多处特色客家古名记，前物留出杜威提1938年建成的基平路国企运米，山水间含有清代时间后重修的西圣宫，以及云安水泥桥、强云沙宫桥两座古桥。村后溪流村村村飞入梅江 ，Q 高沙已经改作老年发通中心，北上推崖踏遍山水彩绘，葡萄园特色中央集体点缀相间，山水古建相融，呈现诗化梅江的客家乡村风光。

上演瑶瑶前衣绵床，唐诗朋友今日的客家风情话就到位，同大家告别的多谢两位苏唐。客家文化始终系挨顶冲统嘅根，挨顶客家风情话再飞。

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八月十日星期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豆浆是老少皆宜的家常饮品，营养丰富且易于吸收。它由于大豆研磨制成，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能补充身体所需营养，增强体质，提升自身免疫力。豆浆含有丰富卵磷脂、大豆异黄酮以及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呵护血管健康，辅助平稳血脂，十分适合日常养生饮用。其膳食纤维充足，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改善肠道环境。豆浆的低脂热量，不含过多脂肪，常喝不易长胖，老少皆宜，对中年人群温和滋补，养胃易消化。女性饮用还能调理身体，温润滋补。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您道别了，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能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室。好，谢谢大家。